0: 你哋系边档播放邓来？好适合生锁放你个票听的你，你哋个邓来合放。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拖估计哩，
4: 正拖价天五千出位，
5: 降低十三分啊。
6: 你苏我社富，
7: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王伯伯被毁灭了，苏端儿比狼好到哪里？有的今晚恨人冒怂。
1: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2: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

0: ชื่อกามตะงาไอ้ครบชามชานีเดลังนาชื่อกามีเดก็มากราบังดามาใส่ยานาลังไปครมกา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家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6: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5: 请祖父不服关节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其中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6: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抗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5: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抗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6: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7: 352个模范集体368名模范个人受到表彰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颁奖
6: 9月27日上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进行表彰和奖励是国家表彰奖励工作的组成部分一般每5年评选表彰一次今年是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活动云南共有48个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西蒙佤族自治县力索乡南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纳瓦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5: 这次能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呢也是不仅仅对我个人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们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一种肯定
6: 纳瓦神态总是很平和无论是开会接受采访还是唱歌跳舞纳瓦的表情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变化对工作的执着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对村民的热情都藏在他平和的表情后面南抗村村民说纳瓦是女汉子她会骑2轮摩托3轮摩托再难走的山路都能去干事干脆利落敢担当能吃苦村民们叫她葫芦娃他随时随地都记挂着乡亲们一心就想让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在拉祜族传说中拉祜族祖先是从葫芦中诞生的一声葫芦娃代表的是村民们把纳瓦当作女儿般看待纳瓦是南抗村土生土长的拉祜族姑娘2007年由于家庭负担繁重纳瓦初中刚毕业就放弃了继续升学的机会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每天与父母早出晚归辛勤劳作或许是天生的倔强或许是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练出的意志身材矮小的纳瓦格外能吃苦也锻炼出了果敢的性格和独当一面的能力2009年纳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0年纳瓦被推选为南抗村班神村民小组组长兼联合一党支部书记这一年纳瓦刚满20岁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办得成事儿有些村民不信任纳瓦给纳瓦来了个下马威
5: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比如说是老百姓不理解，就会觉得是做这些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就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些想为他们增加收入啊，快点发展致富啊，不小看这些。
6: 纳瓦知道要当好村组长，让大家愿意跟自己一起奋斗，关键就是为群众办实事。纳瓦访家入户，和乡亲们聊天，听他们讲困难，说想法，掌握村情民意，和乡亲们打成一片。每一个村民来办事，他都特别用心细致，特别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他更加细致用心去解决，也因此一步步赢得群众的信任。
5: 但是后来一件件的事情努力能够做成了以后，他们也开始信任我，开始支持我的工作。2013年村两委划改的时候，我进入了纳卡村的这个两委，担任了纳卡村的副主任。2016年村两委划改的时候，我就担任了纳卡村的党组织书记。
6: 2016年，纳瓦被选为南抗村党组织书记。2020年，纳瓦开始一肩挑，担任南抗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南抗村是力所乡的第二大村，占地面积达42.8平方公里，下辖17个村民小组，目前常住人口3543人。过去的南抗村产业基础薄弱，村民思想保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村里的产业只有传统的粮食作物，1122户人家建档立卡户就有470户。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面对困难和挑战，纳瓦主动担当，迎难而上，带领村民找方法、谋出路、求发展。纳瓦跑遍了全村17个村民小组，深入农户进行调查，带领两委班子寻找南抗村的发展思路，制定产业发展规划，驻村队员和村两委班子齐心协力抓脱贫，南抗村形成了干部带头干、党员领着干、群众跟着干的良好氛围。南抗村位于西蒙县新老县城之间，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南抗村海拔在800米至2100米之间，适宜发展茶叶、咖啡、橡胶、坚果、甘蔗等特色产业。纳瓦说，
5: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
6: 结合当地实际，村党总支和村委会带领村民培育竹木制品、辣椒种植、肉牛集中养殖、坚果香砂林下种植等4个新产业，改造升级甘蔗、茶叶2个传统产业。同时，南抗村大力推行党支部加协会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
5: 为了村镇的发展和村民的升级，我们村两委走遍了全村，想着能不能利用村里面能用的资源，增加大家的收益和收入。全村的产业布局发展的还是不错的，有茶叶，有咖啡，大家种植蔬菜和养殖业发展的也是不错。
6: 南抗村雅鄂达甲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是力所乡首个以村党组织集体经济的方式注册的合作社，与孟连丁策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制作销售竹木制品，竹木制品先后进入省农博会展览，还成功打入外省市场。村里还成立了茶产业等协会，大力发展有机茶生产和橡胶生产，组建冬瓜猪养殖场，制作销售拉户熏猪，收购蜂蜜、红薯、佛手瓜等农特产品进行网络销售。2018年，470户建档立卡户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在纳瓦的带领下，南抗村还积极探索咖啡、无金豆、坚果等特色产业，建成2个咖啡粗加工厂、8个茶叶初制所、1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覆盖到每家每户。一件件、一桩桩的增收项目，有效拉动了南抗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了强村带弱村共同发展。南抗村集体经济收入稳居西蒙县前列，成为远近闻名的示范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6061元增加到2023年的15014元。
5: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6: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5: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6: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抗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5: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抗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6: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8: 我们要的目的就是这样，把原来拉不起来的这些妇女们都拉集中起来，把原来爱喝酒的那些拉起来跳跳舞。你们不拉这些啥花钱的呢？我们是根本小看的，可是
6: 这是2020年，纳瓦到村寨里动员村里的姐妹们参加文艺活动。过去，许多村民干完农活就聚在一起喝酒，

0: 听马挂马，普泽门台门人过班过人干。
1: 学校互帮着量，血汗甘砖，粉状浪干。
2: 比如我等来就了噻，除了阿庆陪看望博来，后看望你团你人来陪去等来团，先合团看望，再望龙黑都在后。

是大师是亚十年米瓦蒙都天不上问总年为么总爱民国五阿西亚丹都天不上空什么生装备米瓦蒙空不看是历史间个沙棚不经过克么总的路塞伊那蒙多塔不是阿姆莱什么总的大克买的样空什么生装不是阿姆莱姆扎空什么斯拉阿姆莱了空蓬我不能爱米铁木他们是阿姆莱了空铁盘老母阿爱亚沙来马瓦塞蒙丹带多杯肯塞电曼塔萨库姆多蒙多蒙是蒙不见蒙里古塔边若边有爱蒙里之盘蒙宁蒙爱电拿之盘塔他们在那蒙阿是冷爱个托克控制库热战路不可蒙南托萨爱之盘他们在那蒙里市之库个托蒙里蒙阿热战路木多蒙多顶塔哎呀脏那么真坑撒表摘是啊困死你塔卡不到了关大路哎不可门南他们在那是了空个同门松热战路木沙外面显了空你木多蒙多顶塔破个路哎阿米奥伯日共攀帕之不可门是木什么木塔干龙南卡巴姆塞在木松宁了曼塔萨空木多蒙多塔卡不到了关哎不可门南东空之盘铁不可门南塔在浪哎共破热战之盘过孙空个爹是当热战论那蒙多顶塔南心蒙沙尼盖萨双爱沙带路塞

当他答你，他多奈这盘个有样，是打了爱管呐，是打么子了满他。咪话梦没干爹，都个来个摘路爱，容来么诺这盘帮个，严格的什么什么里，日思夜万么子蹲他，不宁不爱爹那这盘他，他们在那十四夜个头骨热摘路爱。但是啊，那点是俺也是你沙特阿拉伯蒙丹的主利亚德可看哈里的蒙米金蒙尼古塔格朗白格博克姆那不是克拉姆巴克马塞但是上一利亚德可看哈里的蒙米金蒙尼古不姆在亚是你不是你勒康朗萨姆云格博埃姆着沙特阿拉伯蒙丹那不是姆莱姆松西马不是罗姆罗克拉姆巴克马塞是亚什尼的他利亚的可看哈里的蒙米金蒙利古格朗白格博克姆塞沙特阿拉伯蒙沙蒙利穆干达尼是亚与东洋他是那是巴莱嘎是巴莱国尊爱蒙丹的主利亚的那蒙米金蒙利古他不是你萨姆云格博埃姆着不是姆莱是了空西曼不是姆松在之库能马格克姆曼那蒙利古蒙干这个人高塞阿玛爱

0: 巴基斯坦盟买干么都没看到你，是俺也是你尊爱。巴基斯坦盟、沙特阿拉伯盟、埃及盟贴土耳其盟尼，胡塞拉克纳什么罗碰你？沙特阿拉伯盟尼拍，我用个波爱南瓜的点那，阿扎瓦舍能看到吗？爱。得啥那点是大事，是俺也是你。如沙盟买干么都没看到你啊，但我生管过是那是不来个，是不然哪尊爱。沙特阿拉伯蒙丹的主利亚德可看哈里德蒙木金蒙里国派萨姆云格波埃兰派舍能卡达马埃。阿曼什格蒙丹贡萨姆甘特朗普是恩亚什尼是阿什布拉根纳塔尊埃。但是尼冠纳若沙蒙铁乌克兰蒙勒布兰纳舒格隆蒙哥贡波吉克恩埃马萨库莱塞勒康姆甘尼米克姆达塞阿乌埃。但不然他，他阿美日个蒙丹个大他，才有骚盖么日亚曼埃么着，特朗普个才有骚么诺，等样普扎瓦埃姆博个，若沙蒙铁乌克兰蒙勒布兰纳，舒古邦莫他，山铁是大大，滚博坑来，嘎不知天埃拉么日阿埃，特朗普博出库亚什尼，可是布拉埃。阿美日个蒙铁，如沙蒙，我阿能博你；如沙蒙，阿美日个蒙，生来蒙干个先跟着他，才有扫土着难苦，着米克姆达姆塞。是噶，么达我爱可不是玩啥呢？你带啷那是噶个？看上管那，那正是白蛋奶热。不顿那，习近平可尊爱阿克蒙噶，米只三天，木看木爱呢，么都是白蛋那，专门达拉噶。
1: 米只三男神啦，太热啦，阿没有啥呢？滚动酷了爱转，米空滚暖么转？拉姆莫南塔绕装是滚。
0: 那尼米习近平那噶多米神啦？听了空也什么什么呢？是大声也困了爱牙关那困什么牙的不然？东空某某多习近平湖北个公来母增开展母崩里，这不是管靠买是来，没都是不爱。然然是松爱表爱，碰上让我们电路那来样，阿克爱啷个个通通热。安铁张母蓝是啥蓝？干么热？我们电蓝呢？个老路爱啥呢？开母白点蓝铁，个通通难？我们电蓝梦安啥爱？六空么个绕热增卡热爱，没有么热个腾腾，看六空阿得破烂呐，没有么热个腾腾，总热的热增卡呐。罗他们爱个腾腾拍，开么么啥呢？俺为俺表爱不干苦，给我们点看完那热俺爱。
2: 云南三十块，什么拉空是不拉的？挣破干苦，木看木为十块俺个爱。
3: 云南五线是 boy， 什么拉空是 brada， 正破嘎苦，木宽木矮是 boy 阿嘎爱。
4: 是干单阿爱靠努啊苦恼你，看张眼你，木宽木矮是 boy 点白度个爱，你得啷那木宽木矮是 boy 点他，反色板不中阿爱，我爱亏过那。阿妈你宽奶木宽你大方单呐，双男的方单那木宽过，爱过金婆小木过母爱木宽热。

0: 时间带我爱哭努啊哭闹你你带浪那么宽不为过我只过那的张是怪单的日你带浪那么宽不为你你带过那是怪单马赛在那浪塔白空嘎
1: 云那初始母抓得
2: 阿蒙年你是我叫马金啊

0: 舞，
1: 舞不太帅，你是赌嘛？阿吉苏白抓毛巾啊！
2: 李斯里瓦九百步，阿吉苏花花跌路，阿姆年都是装啊，弟弟托都是装毛怪，一级妈咪年弟弟啊。云南省次日里日，尼努尼库国民委员会得到沙村万库比利马的寂寞币。第三，次日里日的尼努尼库国民吉马的覆盖子都库的瓜。三五年，我妈说是那个概念，周时打针怪一级玉米麦熟的加了红一个瓜。中了麦坛结果瓜就微软瓜个半年，你都没有花马子着瓜。你三结果收收等米按几年，天下地子三百马吃不啊？你能啥个瓜？豆腐种瓜，该种就拉索比，该种就瓜铺瑞个嘛按几里百来年瓜。西沙巴南种瓜，该种就拉索尼按你的面子当啊？天下瓜就天下瓜去，有怪绿绿嘟嘟老实，饿了木了活个半年，不带的过日的等他，天飞个瓜此时不愁百来年瓜。沙特阿拉伯国这个利亚的巨型纳德瓜，利利不是北弗兰尼斯地方瓜就出了那是庄啊。阿姆尼玛米提示，这怎么木在被庄啊？此下是你他，原来是次日里日的尼努尼可古米一路委员会得到个沙中库比利马的寂寞币，提升次日里日的尼努尼可古米一马的覆盖制度嘛，昆明瓜裤子瓜。此里头提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修两年日德瓜大哥在年妈咪抓瓜，三位书记王林年姑妈可都瓜，电了你打三位年昆明瓜，我妈说是那个概念，周时当真一级玉米麦熟的加了红红一个，写几篇做书记，越南瓜一米强尼拉塔阿哥普尼妈咪抓蛤蟆奶奶说的是，双五佩服娃子一时几下娃子，怕来婚礼娃大哪哪求罪，玉米嘛苦如几粒子。一米一三度的子，我妈说八十的红泥一米嘛都得不完子，一时一百来度阿哥转的子等啊。三位书记王林年，这都得挂十个，再年妈咪抓个娃。都说不说定了你他家娃年，中了买单结果挂买单十九个他不，是你吃哈过年挂起，为啥挂个嘛年很多没有花马子抓个娃？是你他不，中了买单结果挂就为啥挂个嘛年提多冲哈没有花马子做的事。今年可得的过，一直得等他天飞过光，我父不让你过。此下是他，中国残联年一下路，米谷物亚残运会，中国国队女代表组嘛，北京瓜得个娃，原来瓜就是的娃说吃啥有抓，今年国队女说很有，马说你有，火说体有，今年一米一说你有中啊。定了过他不，李三十年国瓜越是越值得挖苦，是你瑞你。一米木米瓜三个娃子是，阿们年零三十瓜，一门三百铺是，结果得米一多了是，一米木米还可以接力，八十不力铺不上瓦力，你多哩你生娃苦瓜，你三结果一米嘛按住他，天寒地子三百嘛吃铺哩是，天嘛年阿个木瓜还可以接路是什么米地米路一瓦，八子路一路怪都很难你瓜，得黄马时举行了得瓜就。如今这个年后台的国一直在等他天飞过光，我此地驸马子不了年为啥过个年后台的国一直在等他天飞过光，这次姑父马子不了年就提满之一提早嘎进就得你此时的过嘎进就了数年后台的国一直在等他天飞过光，此你父杀不了年哇定了啥过光待会这过嘎进就了数比嘎进就马过普及个马安之阿克不了年时阿们此地满之过里赶紧就说阿哥今年十二时就得走了哇！我都有很难的瓜，西刷巴那木瓜，赶紧就结束阿面庄啊！周天马上就瓜，赶紧就说年，可得的过地面热大事，赶紧都瓜都一说年，十次里没有花马子庄啊！对对对，都没得瓜米一等年说，哈马瓜就讲完年，是那天阿瓜就很好瓜起。又怪对对对，都老是饿了木了火个不嘛年，啥次里没三百马次走的事。可得的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过光，此时付出不了年光。都是不说你讲完年，阿面可是头个事。又怪过年，是你过年，阿面是过手抓的过门啊。我怪一直此行第一次听他，沙特阿拉伯怪几个，利亚的哈利的瓦蒂姆国的都举行那的瓜，里里不是不服了年事，立马瓜就哪里手装啊？立马问姐，举行那的瓜此行很你他，你托不是服了个事。沙特说啥有事，阿面有。

都嘛，好做个嘛方感ครับ，爱看见ครับ，好在中音板门带舒适白，江红门龙门矮，密码外带很遥难，板门好和很本塞，排门还米边的嘛，米八位你一本高官，做不满十八位难，因的短哈苏早嘛要，嘛还本听八位你爬山带十双板呐。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送我师傅，
5: 广播含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着裤头机的，记得去来拉好裤头机的哦呀。
1: 伊那亚语拖着裤头机的，记得去来拉好裤头机的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八号诺希达，记得把诺个加多罗来。伊那是和诺的代塔下下为家庭母搭配，写成啊可字为塔多诺来，七宝为家庭大家把塔务必亲务必必会路会秒开。这位我是八个那个大卫祖师的家带来祖父为二八西马把塔过来会开。走了铁路卡时，阿弥罗美都把嘻嘻娃娃拍手。李查木门明白明句，结果一时的火锅的火味的个地来。底下底起娃娃把拍铺底个门个，先可给去那边，等下走哦，这个都摆嘞，这个都摆去，副业多一位个，那么哪里啊？这可过去节还得压他，洗手把脑，叫你这个都摆嘛。这可底下把地嘞，底下把个位，我去国家，我那国家给大家地铺，阿你可去的压他带过，底下会为他底起是会拍罗马。沙特穆米为利亚的机场，加布奈给他苏迪波和加布拍布拍比，我好古滴了滴了，自然那哈尼。是哦，科比嘞，国家科比俄罗乌罗那哈尼。第七号吧，第七尼塔，伊那是可诺的代塔，下下为加的姆搭配，写起阿可日维塔多诺嘞，七破为加的大家把他乌比七姆比为灰路昆秒开。第七破，七国在大查为恢复为一扎。祖国光顾为主人顾修理会苦我改来多顾马修。所谓书记王你会苦我其破为家的为他入马修。七零零年所谓我是八个六个大卫祖师的家带来祖父为二八西马巴黑塔古来会开来。习近平书记引导家多年查尼拉他会做家为多顾大卫俄罗斯去。家他的地来地不利利马海海七木咱们拉之故。所谓书记王你会我开不来多顾马修。我是为七百个位坐老铁路卡斯阿米罗美都把嘻嘻娃娃拍手，这可把荷兰维杰家对嘻可哈娃娃拍够，阿尼可吉利亚塔代古对哈菲维塔阿菲罗马。第七哈巴第七尼塔，祖国查理奥莱搭配大卫，美国无亚查议会都去鲁巴去做伊大卫可，才可以读祖国大门庙墓，不只哦搭配阿秀。因拿出第七些个欧姆克个可以笑，我可能哦，去做吧，去个做。今天你考回来，李查斯米卡明格比拿个亚给他做了，结果一时他的地好价。你后来你怎啊考？结果一时地好，个地好位的个地了，地下第七娃娃把拍夫地个门个，考古明格欧努罗马修位的卡地了，地家门家位地拍地七家位的卡地马家个修。我是为先可给荷兰为，等后比较着看着这是走哦。今年这个都白了，今年这个都白去，副业多一位个，罗马拉理解。这可过去结果来还得压他，洗手把脑，今年这个都白嘛，今年这个都个，这个都白，十七二八，你去底下个做，这个都白去，副业多一位个，罗马拉修。海瓜小铺打比他压席位，这可底下把地嘞，底下把被他压位。我去国家，我那国家给大家地打嘞。我好多伊不如那位莫铺，写起二娃是嘻嘻哈娃娃八个。阿你可起底下他带过底下会比他第七十会拍罗马。压席位，这不我去国家，可说了每初年费你为家地把，每个苦儿拿得个马家。不晓得每初年会你为学家还在拉手。我好过明个苦味了，得怕那哈尼。我是为我的母咪为学家，第七下巴第七点二塔，沙特母咪为利亚的机场，加布得给他，苏的博国家博拍不拍比来，初些个就和我咪个背手，那做啥做八个嘛？其五是。第七号把黑尼塔利亚德哈里德国瓦国际机场加布得给他，属尼泊加科布拍莫拍比勒，却第七尼亚斯写下了国家拿着啥做？ 巴基斯坦外交部对其哈巴对其对尼塔古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耶勒土耳其的一个国家佛塞马姆沙特阿拉伯穆米塔加莫佩布佩比比塔卡吉耶利佩尤佩比修对其哈巴对其对尼塔俄罗斯噶沙特阿拉伯维加布德吉塔加布佩比比大希迪维塔利佩尤佩比修阿美利加州土特拉普对其哈巴对其对尼塔利伯勒土多维俄罗斯的乌克兰莫达维尔科那马努格罗格的吉他马博可以接替阿修。国际移民组织对其哈巴对其对尼塔古维却写下阿奇亚梅达维和罗古对其吉布奇维拉夏尔科加鲁维勒却对下写起欧亚奥纳斯希奇欧亚梅西勒马加摩西。这里波可是萨斯勒却接托马拉加维尤。来加油托马拉达维尤诺黑加雄纳拉维欧布尔加
3: 我是多卡尤黑第一个超黑卡达霍达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黑实际皮为多卡丁的多尤黑

习近平总书记你现在对这些话写下吧，对支持你他对今年破国家的马币一个大会路无论的博会开不别苦哦，都不马币而破又马拉币周华秋子对亚的破里里阿黑破帕对大门大亚拉勒周华秋子不为四为莫大对多个马家每个苦秋亚起马币的破里里西拉莫拉之为他我亚亚多而家秀和你黑破可和门和拉币我和国家初者我七国者初者对七些娃娃家我不我地怕得对和拉手来我和地给地来大比马怕手比可和门和拉大比有我和地给地来大比家比也怕地马地多家大比有来我和地给地多家大比初者比多怕我可路做大比阿给和做比来我和的隔壁多子多卡哈爷的爷爷秀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纪念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5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召开，省委召开换届后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集体谈话会，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逾8000万人次，临沧坚果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10亿元，近三年德宏州接待游客总数和旅游总花费保持2位数增长，西双版纳州游客接待规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前八月

0: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7.6%， 利雅得机场再遭袭，已有人员受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10日，纪念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5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昆明召开。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大会并讲话，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顾秀莲指出，35年来，云南省关工委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扎根云岭大地，深入育人一线，书写了边疆民族地区关心下一代事业的精彩答卷。王宁在批示中强调，希望全省各级关工委和广大吾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各级党委政府要为关工委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不断推动我省关心下一代事业更好发展。近日，省委在昆明召开换届后周氏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集体谈话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要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协作，狠抓落实接好责任接力棒、跑好事业接力赛，团结带领干部群众开拓性、开创性把工作抓好，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宁强调，当前全省各州市已圆满完成党委换届工作，新班子要有新气象，要有新面貌，要有新作为。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带头人，要认真研究本地区经济运行情况，立足资源禀赋，用好政策机遇，扎实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等，久久为功，壮大三大经济，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记者近日获悉，中老铁路自全线通车运营以来，截至今年10月9日，累计发送旅客超过8000万人次。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 5.0%。 10月9日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直播现场传来喜讯，滇产现实题材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荣耀上榜，摘得本届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和优秀女演员奖单项奖。至此，该剧基本集齐国内电视剧主要重大奖项，创滇产电视剧新纪录。10月10日，由中国残联组建的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云南共有13人入选，包括8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1名领队及2名工作人员。近年来，临沧市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成功打造百亿级临沧坚果产业，实现产业增值、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多赢局面。2025年，临沧坚果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110亿元，成为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鲜活样本。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德宏芒市国际机场累计起降航班695架次，同比增长 51.29%， 旅客吞吐量达85648人次，同比增长 49.45%。 泉州27个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4.14万人次，同比增长 12.3%， 举办各类文旅活动114场次，现场参与游客达120万人次。近三年，德宏州接待游客总数和旅游总花费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全省新兴热门旅游旅居康养目的地。这个国庆假期，西双版纳热度不减，泉州游客接待规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景区入园74.21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9%， 旅游总花费稳步增长。2026年国庆长假期间，斗南花卉产业园区鲜切花交易平稳有序，累计完成鲜切花交易量约 1.6 亿只，实现交易额约5400万元，整体呈现供需均衡、价格平稳的良好市场格局。国内新闻，据海关统计，前八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记者近日获悉，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为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跃升提供有力保障。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我国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日，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袭击已造成人员受伤。此前，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日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日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停运。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日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日爆发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国际移民组织11日发布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昭通市锚定3815战略，将农业作为一号工程，从传统农业大市不断迈向现代农业强势。5年间，昭通农业综合产值从917亿元跃升至1800亿元，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请听报道。
2: 清晨，位于鲁甸县的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已是人声鼎沸，椒香弥漫。蕉农和商户满载晒干的青花椒进场，经园区经销商收储分级发往全国各地。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财务总监宋俊兵：
3: 现在园区有300余家商户常驻经营，日交易量扩大5-6万公斤。
2: 产业园结束了鲁甸花椒交易以往散乱弱的历史，标准化交易大厅、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大型恒温冷链仓储、智慧物流配送等先进设施条件，让鲁甸青花椒迅速直达全国各地。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技术员刘杰：
4: 室温立方米的低温库能储存5000吨干花椒，做到温湿度精准控制，让花椒的鲜亮色泽和麻度保持1年以上，实现错峰销售。
2: 园区汇聚西南片区85%的青花椒集散交易，年交易额超20亿元，已成为全国青花椒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信息发布中心和物流调度中心。打通全国销路只是产业升级的第一步，依托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等现代科技，鲁甸县域企业从1吨干花椒中可提纯15公斤高纯度花椒芳香精油，同时分离产出花椒油树脂、麻素提取物，延伸开发牙膏、洗发水、按摩精油等20多款产品，延伸花椒产业链，大幅提升附加值。昭通市花椒产业商会会长赵孔发：
5: 我们俩用花椒的芳香精油和毛茸物质来开发大健康产品，使花椒从单一的调味品向大健康产品转变。
2: 目前昭通市花椒种植面积165万亩，干花椒年产量9.1万吨，均列全省第一。2025年花椒综合产值达155亿元，6个县区产区户均收入3.1万元。与此同时，昭通的天麻产业也在蓬勃发展， 眼下宜良县小草坝镇的万亩山林里早熟天麻破土而出。昭通市宜良县小草坝镇天麻种植大户陈文兴：
6: 天麻的长

0: 是，也很好。我们今年产量应该在个50吨左右。
1: 在小草坝天麻交易中心内，购销同样火热。四川收购商邹云光：
2: 我每年都来收购嘛，现在已经是29个年头了。小草坝天麻呢，主要是口感好，滋味好。我一年呢，可能大概收2吨左右。
1: 宜良县立足一县一业，推广林下天麻仿野生种植，拉长上市周期，带动农户稳定增收。2026年，全县天麻种植面积达8.5万亩，预计产值可达55亿元，昭通天麻品牌价值达87.21亿元。自2021年以来，昭通市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2025年4月，印发昭通市推进农业强势建设实施方案，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一号工程，以高端化、品牌化、市场化为方向，全力构建千亿元级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苹果、竹子、马铃薯、天麻、花椒种植规模均列全省第一。昭通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罗光华：
3: 5年来，农业综合产值从2020年的91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800亿元。农业龙头企业从340家增加到832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
4: 随着互滇协作的不断深入，曲靖市陆良县立足高原特色农业优势，借力上海技术、科研、市场、资本优势，全方位补链、强链、严链。蔬菜产业从小农零散的发展模式，成长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250亿元的现代化产业集群。请听报道。
1: 陆良融媒记者段雄瑞：
5: 我身后就是陆良连片规模化的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装箱。这些装箱完成后的蔬菜会即刻进行分拣打包、冷链储运，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直供各大商超和生鲜平台。如今的陆良蔬菜早已告别散户零散种植、就地售卖的老模式，立足本地产业优势，实现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的产业新格局。
1: 过去，陆良蔬菜产业存在种植分散、品种杂乱、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为了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依托互滇协作专项资金，一批高标准种植基地、分拣车间、冷链仓储项目相继落地，补齐产业基础设施短板。陆良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与农药管理科负责人张振林：
6: 建成25万亩标准化优质蔬菜基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订单化种植，为产业集群发展筑牢根基，助推陆良蔬菜持续走向全国主流消费市场。
1: 同时，两地搭建起上海市场加云南基地协作机制，对标长三角高端消费市场，量身制定53项生产技术规程、6项地方标准，建立起统一的质量检测和全程溯源体系。种植管护全流程有规可依，蔬菜质量安全检测率稳定在99%以上。云南舒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唐少香：
7: 从选种、育苗、移栽、施肥到采收、分拣，全部统一规范，生产出的菜品呢，整齐统一，口碑更好，农户的收入更加稳定可观。
1: 技术攻关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借助上海优质的农业科研资源，陆良建起了专家工作站和成果转化中心，引进选育适配本地的优质蔬菜新品种，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此外，通过进一步打通产销闭环，搭建起直通长三角的销售平台，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同时引导当地发展净菜、精品、小包装等精深加工，补齐品牌运营短板，推动产业从育种种植到加工冷链全链条发展。陆良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绕芳：
8: 依托互联深度合作后呢，全方位补齐本地产业链条，积极种植、加工、科研、销售各类业态，让陆良蔬菜产业从传统单一的重要业态升级为业态齐全、动能充足、带动力强的现代产业集群。
1: 目前，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产业分红等形式，全县21.3万名群众嵌入蔬菜产业链，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一个综合产值超250亿元的蔬菜产业集群初步形成。陆良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绕芳：
8: 持续做大产业集群规模，做优品牌品质，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完善连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蔬菜产业从规模化发展。

0: 展向高质量集群化跃升，让陆量蔬菜产业成为互联协作标杆、乡村振兴富民支柱产业。
1: 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是阅读空间，更是文化交流平台。近年来，昆明市从历史文化街区、文创园区

0: 共文化空间喜悦之间启幕，除了图书之外，画展、非遗剪纸、亲子花艺、电音八段锦等活动也被纳入。喜悦之间新型文化空间运营负责人靳松，
1: 它也是一个静态读书以及动态活动相结合的地方，我们市民在这块品读书香，欣赏艺术，成为老百姓心灵上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
0: 这样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正在昆明不同的场景里生长。在滇池东岸草海边，一年一度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过后，滇萃咖啡综合体从节庆舞台变成了日常客厅。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还常态化推出咖啡品鉴、音乐沙龙、名厨分享等体验活动，把一些临时活动场地转变为新型城市绿色文化空间。游客
2: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能够喝到全世界比较出名的这种冠军的豆子，能够吹着滇池的这种微风，我就感觉哈，是我们昆明一个松弛的那种天花板的地方。
0: 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文旅投促局副局长李红妹，
3: 构建起一廊多点、环湖联动的湖滨文旅空间体系，让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城市内涵落地。
0: 位于昆明市金顶山北麓的石翠民艺创新创业园，是一家由老工厂改造而来的融民族民间工艺、非遗传承、艺术创意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园区。园区邀请非遗传承人和青年设计师搭档入驻，推动非遗文创走向市场，同时举办文创市集、跨界活动、线上内容共创，孵化出一个个年轻人感兴趣的新潮牌。石翠民艺创新创业园运营总监杨小庆，
4: 让每一个来园区的人都能感受到城市更新的生长力，是发现创造力、赋能创造者，同时让云南的这种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活中重新生根发芽。
0: 近年来，昆明市在全省首创推进新型文化空间建设，从历史文化街区、文创园区、城市商业区、旅游景区、美丽乡村五条路径，精心打造空间布局美、内容品质优、运营机制新、服务效能高的新型文化空间。目前已建成新型文化空间374个，19个入选全国全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副处长周忠桥，
5: 下一步呢，我们会结合市民游客的需求进行更精准化的服务，让我们的老地点变成市民游客都喜爱的新去处，真正实现主客共享。
6: 10月9号，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党的创新理论进校园示范宣传宣讲活动在云南技师学院举行，请听报道。
7: 省直机关党员代表、云南技师学院师生代表1100多人参加活动。省级机关党校副校长周磊带来一堂红军长征过西南沙盘推演模拟课，现场代表分享了云岭红色热土上的长征故事。
8: 云南技师学院学生杨露西：
9: 长征精神承载着不怕艰险、坚守信仰的力量，青年应当铭记历史、心怀家国，今后会把理论融入日常，努力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6: 10月9号，征战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并夺冠的昭通籍运动员武志帆载誉返乡，走进校园，请听报道。
7: 在昭通职业学院，武志帆和学校师生分享了夺冠背后的拼搏与坚守，鼓励大家敢于追梦。在训练场结合山地自行车专项训练特点，武志帆对昭通职业学院自行车队的学弟学妹们进行了现场指导。随后他走进昭通市第一中学开展主题宣讲。昭通市第一中学体育7班易安浩：
10: 吴姐姐今天的讲话给我们带来了体育是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一个流血流汗的过程。
7: 亚运冠军武志帆：
11: 他们现在正是青春奋斗最美好的时候，希望他们就是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走上更高更好的舞台，能够为自己奋斗不一样的人生。
1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2: 新征程

0: 乘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我们要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2023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2024年新年贺词时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大家要共同努力把这些事办好。现在社会节奏很快，大家都很忙碌，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我们要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拓展包容活跃的创新空间，创造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让大家心情愉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2: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1: 容留朋友吸食开具的管制类麻经药物已触犯刑法，身患重病却在私家车内容留朋友吸食开具的管制类麻经药物，需承担何种刑事责任？近日，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杨某身患白血病，明知盐酸羟考酮系国家管制的麻经药品，仍驾驶奇瑞汽车与谢某某、吴某某等人到就近附属第一医院开具盐酸羟考酮缓释片。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违反国家毒品管理规定，容留他人多次吸食滥用盐酸羟考酮，其行为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综合杨某坦白认罪认罚、毒品再犯、有多次犯罪前科和行政处罚劣迹等量刑情节，法院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法官说法：盐酸羟考酮单方制剂是强效阿片类麻醉镇痛药，临床中用于癌痛、术后剧痛等中重度疼痛治疗，但因其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心快作用，我国将其列入麻醉药品品种目录严格管制，其复方制剂也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除盐酸羟考酮外，依托咪酯、曲马多、右美沙芬、阿普唑仑、可待因等医用麻经药品均受国家严格管制，一旦脱离医疗用途，通过碾碎、鼻吸、注射等方式滥用，就与传统毒品具有同等的成瘾性与社会危害性，在法律层面按毒品认定。本案中，杨某的药品虽为自身治病合法取得，但这仅代表其个人遵医嘱使用，具有合法性。其明知他人用于滥用吸食，仍提供药品并提供场所，已然突破了医疗使用的边界，侵犯了国家毒品管制秩序与公众健康权益。即便未从中牟利，也不影响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构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杨某2年内多次容留他人吸食毒品，应当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定罪处罚，其有多次涉毒前科和行政处罚劣迹，屡教不改，法院依法酌情从重处罚，表明司法机关对涉毒案件严惩不贷的态度。法官提示，麻经药品一旦脱离医疗用途滥用，就与传统毒品具有同等的成瘾性与社会危害性，毒品极易成瘾，屡犯难戒，不仅摧毁个人身心健康，破坏家庭和睦，还极易诱发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广大群众务必认清麻经药品的管控属性，家中有慢性病、重症患者使用麻醉镇痛药品的，需严格遵医嘱服用，妥善保管药品，切勿转借分享给他人，更不能为他人提供吸食场所或出售牟利。看似小事一桩，却可能触碰法律红线，留下终身案底，影响自身与家人的生活。希望大家自觉抵制各类毒品及管制药品滥用，共同守护绿色无毒的健康生活。
3: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我的天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ของปอบอกได้ปล่อยแม่นาวสู้ต้องเฮ้อพี่รองเฮาเขาตั้งหลายจูดีซ้ำซะ
1: 云南先生 boy 是哪种是八大？中破个天先生 boy 哪个爱？
2: 云南先生 boy 是哪种是八大？中破个天先生 boy 哪个爱？是噶，没得我爱，可不是我们山里，你得让他是 boy 单拿是噶了这么多年个。ina mongdo phanglak changluku muthamrabdo taido la ai sumshimanganing waphringai phe tumsat ai the mongdo ding phanglak changluku mobongni phe skonjithap ai phongba phophang ai shiga dai msumning lman tha sakhumdo mongdo khapdaul kon ai bukhomnam tungkhong chphan the bukhomlam tha jailang ai kumphro rajat ai chphan go sonkhum gdie shidang rajat lu ai shiga是大了爱管那是大么在了满他米瓦蒙麦干爹容来都个来个摘路爱门诺着盘崩过门宁崩爱爹拿着盘他他们在那十四年个托鼓热着路爱是个李亚德可看哈里德蒙不见崩里个他个浪白个波库买么着不是啊克拉姆巴库买爱是个呀是个替他盘瓦斯那是大师是亚是你一那蒙多庞拉藏了库木他们多带到拉爱什么是蒙阿年我平爱拍多么塞爱贴蒙多顶庞拉藏了库木崩里拍是关着他爱子碰个吧奎民国碰碰塞能到十郎蒙胆蒙整杀等个木滚拉多能到米瓦蒙庞拉藏了库木他们多木木多顾修炼子碰塞罗买他恩嘎嘎蒙是嘎乌爱蒙多拉多木木多王宁不准不准噶，不准做他无爱。是噶么啥呢？你带了不然，是个哪一个拿这路爱？米瓦蒙、老蒙、米塔兰、康鲁那、浪旁外个那，带您是大师，不只苦要挖多样，不可么啥，人么在浪拖沙的路塞。带您个那人挖样，米瓦蒙、老蒙了不然他拖沙爱不可么那么个，日米万古浪真来那，么您不爱点那只盘他，他们在那么啊，若只路啊爱。

刚谈到你，他多来这盘过有样，是打了爱管那是打么在了满他。米瓦蒙没干爹，都个来个摘路爱，容来么诺这盘帮过，严格的什么什么里，日思夜万么在蹲他，莫宁不爱爹拿这盘他，他们在那日思夜个头骨热路啊爱。但是啊，那点是了爱呀是你沙特阿拉伯蒙丹的主利亚德科卡姆哈里的蒙米金蒙里古塔格朗白格博库姆纳不是啊克拉姆巴克马塞但是啊利亚德科卡姆哈里的蒙米金蒙里古不我们在亚是你不是啊你了空朗萨不用格博爱么着沙特阿拉伯蒙丹那不是啊没来没什么西马不是啊罗姆罗克拉姆巴克马塞是亚什尼的他利亚的科卡姆哈里的蒙米金蒙里古格朗白古博库姆塞沙特阿拉伯蒙沙蒙里穆干达尼是亚与东洋他是那是巴莱嘎是巴莱国尊爱蒙丹的主利亚的那蒙米金蒙里古他穆沙尼萨姆云古博埃姆卓穆沙姆莱是了空西曼穆沙姆松在之库能马格库姆曼那蒙里古蒙干这个人高塞阿玛埃

巴基斯坦盟麦干么多么看到你，是了俺也是你尊爱。巴基斯坦盟、沙特阿拉伯盟、埃及盟贴，土耳其盟尼，胡塞拉克纳克什么罗彭尼，沙特阿拉伯盟尼派，我用个波爱啷个的点呐？阿扎瓦是能看到吗？爱。但是啊，那点是大事，是了俺也是你。如沙盟麦干么多么看到你啊？但侬是讲个，是那是不来个，是不然哪尊爱？沙特阿拉伯蒙丹的主利亚德·科坎哈里德·蒙木金·蒙里古派·萨姆尤格波埃兰派·舍能卡达马埃。阿曼什卡蒙丹·贡萨姆甘·特朗普是恩爱亚什尼，是啊，是布拉根纳塔尊埃。但是尼管那如沙蒙铁乌克兰蒙勒布兰纳舒古邦蒙哥，贡波吉克恩埃马萨库莱塞，勒康姆甘尼米克姆达塞阿乌埃。但不然他，他买这个蒙丹个蛋挞，才有烧盖么日亚麻爱么着？特朗普个才有烧么诺等样普扎瓦爱么不过？如上蒙铁乌克兰蒙了不然他，说个不让摸他，山铁是大大，滚不坑来，搞不天爱那么热，我爱。特朗普不知苦呀是你，可是不爱。阿美日干蒙铁，如沙蒙，我能帮你。如沙蒙，阿美日干蒙，生来蒙干，个先跟着他，才有扫土着难苦，找米克姆达姆塞。是噶，么达我爱，可不是我们啥呢？但浪那是噶个，宽松个那，那将是白单那日。

0: 不顿他习近平可尊爱阿克蒙嘎密制三天我看不爱你我都是白丹拿找不到拉嘎
1: 密制三男神拉太治拉阿米有沙尼滚动哭了爱尊密空滚暖不尊拉姆罗莫南塔绕装饰滚
0: 的尼米习近平那嘎多米神拉听空也什么什么年是大声也困了爱呀管那困什么呀的不然东空某某多习近平湖北国公来母增开战母崩里这不是管靠买时来没东西不要爱让让是松为表爱碰生让给我们电路那来样爱卡爱让过不同团日安铁长母蓝是杀蓝干么日给我们电蓝你给我路爱闪人开母不然跌蓝铁不同团难给我们电蓝梦安让爱六空么个绕热增卡热爱没有么热个腾腾看六空阿得破烂呢没有么热个腾腾总热地热增卡呢罗他们爱个腾腾拍开梦山里阿为阿表爱不嘎苦给我们点卡巴那热阿爱
2: 与那你先是怪什么拉空是不拉达正破嘎苦不可能为是怪阿嘎爱
3: 云南你先是 boy 什么拉空是不拉达正破嘎哭没看不爱是 boy 阿嘎爱
4: 是干的阿爱哭不能哭闹你看着俺你没看不爱是 boy 电白度的爱你得让阿没看不爱是 boy 电他班色班不做阿爱无爱陪过那阿妈你看来不看你大帮单那ช่องนั้นเน่บางด้านนำคนก่อไงก่อจิ้มโพช่อมุก่อหูไอมุค

0: 时间带我爱哭努啊哭闹你你带浪那么宽不为过我只过那的张是怪单的日你带浪那么宽不为你你带过那是怪单马赛在那浪他白空嘎
1: 与那初始母抓得
2: 阿蒙耶你是我抓马经啊
1: 怪食物
2: 黑食物
3: 我不敢说你是毒马阿吉苏带抓马经啊
4: 林苏里瓦九百步阿吉苏花花跌路阿姆年都是装啊提里托都是装马怪一级马明年提林啊云南森斯拉里兰尼努尼库国民委员会得度沙次万库比里马的寂寞比第三斯拉里兰的尼努尼库国民比马的覆干子都可得够啊三位年我妈苏斯勒个干年周时大整个一级俄米买苏的加来哄我一个娃中老买单结果挂就微软挂个半年你都没有花马赛照顾啊你三结果手手等米按几年第二地址三百马赛碰啊第二三个挂得或者挂各军就拉索比各军就挂富裕个马按几里不拉年挂七十八年就挂各军就拉索年按你的面子当啊第二挂就很好挂起有怪滴滴嘟嘟路是俄来木来胡个半年各代的国日的等他第二飞挂此时不出不拉年挂沙特阿拉伯国这个利亚的军营那的瓜，丽丽不是不服了，你是爹妈瓜就出了那所装啊。阿姆尼妈咪的是这怎么木在被装啊？此哈是你他，原来是斯拉利亚的尼努尼可古米伊罗委员会得度个沙总库比利马的寂寞比，提升斯拉利亚的尼努尼可古米伊马的覆盖子度嘛，昆明瓜库这个瓜。此里头提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公为主人古修两年记得挂大哥在年妈咪照顾我三位书记往里年古妈可都不我电了你打三位年昆明挂我妈所是那个概念周时当真一级俄米买书的家来哄我一个写几笔做书记约那挂一米强尼拉塔阿哥普尼妈咪抓蛤蟆奶奶说的是双五佩服娃子一时几下娃子他来哄你娃大娜娜秋嘴俄米嘛哭入几里子一米一三组的字我妈说八十的红泥一米嘛都得不完字一时一把拉都阿哥转的字等了三位书记往里面这都得挂十个在年妈咪抓个娃都说不说定了你打家往年送了买单结果挂买单十九个他不是你吃哈姑娘挂起为啥挂个妈年你都没有花妈子抓个娃是你打不中了买单结果挂就为啥挂个妈年铁都宠哈没有花妈子抓个娃今年可得的过一直的等他天飞过光我父不让你过此哈次云他中国参联尼伊哈罗米国务杨产云会中国国队女代表组嘛北京挂得过原来挂就是的话说此法有抓今年国队女说很有妈说你有火说体有今年一米一数你有种啊定了过他不第三十年国挂原始抓住的网库胜利瑞尼一米木米瓜三个娃子是阿姆年零三十瓜一米三百铺是结果等米一度了是一米木米阿可以接力八千不力腹部双瓦力你都你你生完苦瓜零三结果一米嘛按着他天寒提出三百嘛吃铺力是天马年阿嘎木瓜阿可以接路是什么米地米路一瓦八字路一路怪都有很难你瓜德皇马时举行了德瓜就最近几个半年，黑太的国一直在等他天飞过光，我此地驸马子不了年。为啥过个半年，黑太的国一直在等他天飞过光，那次姑父马子不了年。就提马安吉，一提咋个进就得你吃十的瓜，个进就那说年，黑太的国一直在等他天飞过光，吃你富少不了年哇。第二啥苦瓜，待会就瓜，个进就那说呗，个进就嘛瓜，普瑞个马安吉阿哥不了年时，阿们身体马安吉瓜里。嘎紧就说阿哥今年十二时就得走了哇。怪得我很难你挂西刷巴那么挂嘎紧就接受阿面软啊。周天马上就挂嘎紧就说你可得的过地面的大事。嘎紧得挂对说你十次离母一花马在软啊。对对对对对挂你一等你说好马挂就交往你。是你听挂就很好挂起。又怪对对对对是俄来母来胡个普马年杀次离母三百马次走的事。各代帝国一直在等他天飞不挂此时付出不了年过啊都是不送你讲完年阿面口塞头个事有乖乖年四年过年阿面是故事转的过门啊 我国一直此行第一次听他沙特阿拉伯关机构利亚德哈利德瓦蒂姆国的都举行那德国利利不是不服了年时天马高就那里收装了天马门节举行那德国此行行你他你托不是服了个事沙特所撒有时阿没有那里话此年摩洛塔利利不服了年沙特阿拉伯举行居民一等年此地年两万塔被法马国就讲完年关于古利亚的举行那德国不是弗拉马瓜就出了世俗次女友那里说撒哈尼不有抓阿们举行那德里马举行马军年古本啊巴基斯坦不得莫米一等年此哈提次停达这里本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比土耳其年佛塞不抓就沙特阿拉伯的不是不服年马的南纳贝蒂等啊我关于这次哈提次停达俄罗斯不得莫米的亚克奇怪印度贝普等年沙特阿拉伯关机构利亚的哈利的瓦蒂姆国的都举行了德国特里不是福尼玛的南南北地文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尼此哈提子廷达阿芝苏瑞尼玛都是北部德国就地文啊阿姆国就俄罗斯乌克兰该死的红五万年出动面对不都哪个家你家之年当阿文啊今天此国美国国内国才有个什么一法克的那年德拉普尼才有个词一法克德拉年马尼俄罗斯比乌克兰干涉的婚年是你军你呱呱出的面都是下度瑞士的局的不偏瓦里不都格里神阿算年德拉普尼是哈滚台的里边不够啊美国俄罗斯火马算年美国年俄罗斯年美国在年母国的都过才有个词五马的母瓜嘴皮老本啊母国的都八岁母之子族呢是哈第一次听他被法马克就讲完年巴塞姆之所撒哈瓦茨有古哈是擦普的妈妈吉布提伊鲁姆瓜胡子的是阿们师傅的妈瓜就做阿师傅阿爹你的天下三次古有抓皮书你吃了有抓的啊那老师傅就别卷步一直的妈瓜妈咪抓妈地瓜切的那个哇阿之所米一路有个参与了一句话是那那抓了你塞给我个那么的那米是我们的哇阿们提督他自论自来
2: 一是上锁
1: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问姐姐是几匹白克搜嘎嘞
2: 你都令你吃沙果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杜拉路中央委员会挂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沙果以及火马苏尼习近平一时你中管理角路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吃了阿只大路算我生你妈我一妈念过大拉苏大路子的妈瓜妈咪叫他提里咕嘟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很尼国每届特里在落年家马瓜主拿出的孤独万里子零零年拿出不得苦无万里子十年当比至我第零人比如来胡生年每届特里生我妈一部复制例子初始尼国教过大致例子哈律米妈一致例子提早过提早过不得不我当我妈直接皮肤怪苦怪把瓜求白求着带来胡我妈熊连人比复制例子怪苦怪把瓜

0: 中华杂志南尼部第尼提瓦比塞图尼朱里兹马的旅途瓦里兹斯市民罗斯瓜比社会主义阿姆海尼瓜国家作战物伊玛瓜塞瓦伊达马和瓦里兹班啊。
1: 永以我以我你起
2: 李祖母吧那啥啥
0: 就别就来不好一直的妈瓜阿吉苏的那啥那年木瓜父母啊阿姆阿吉苏的阿迪嘎车路我自就路路被路弟弟妈父母更啊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尺贵，
2: 当代十三班呐，
3: 李苏吴三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说着口头几位，记得可来拉好口头几位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考土机的，这里可以来拉虎考土机的哦呀！
0: 你考米考奥罗纳，考试下试。
2: 我错八号诺希达，这里不诺个加多罗嘞。云南是和诺的大塔下山为家庭母搭配，现今啊考子为塔多诺嘞，七宝为家庭大家把塔务必请务必备回路会秒开。这位我是把个那个大卫祖师的家带来祖父为二爸喜马把他过来会开走了铁路卡时阿弥罗美都把嘻嘻娃娃拍手李查莫妹妹妹名字结果一时的火锅的火锅的地来地下地起娃娃把帕夫的个门家谢火给和那位都和这个这个都把来这个都把和副业多一位家罗马拉里啊结果过去节还得压他洗手把脑将你这个都把骂结果的哈巴地来哈巴嘎比那个国家我们国家给大家的铺啊你可去的压他带骨的哈菲比他第一次是菲帕罗马沙特莫米为利亚的机场加布带给他输的波国家不拍不拍比我好苦的了的了自然的哈尼是有科比也来国家有科比有罗罗罗的哈尼第七号吧，第七年他，云南是可诺的大塔，下下为家的母搭配，现今啊可是为他多诺来，七宝为家的大家把他务必七目必为回路快秒开。第七宝，七国在大茶会恢复为一家，祖国光顾为主人顾修理，恢复我改来多顾马修。这位书记王呢，恢复我七宝为家的为他入马修。七零零年。这位我是八个那个大卫祖师的家带来祖父为二爸喜马巴和他过来会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引导着多年查尼拉他和作家为多古大卫俄罗斯去加他的地来地不利利马海海七目咱们拉之故这位书记往年会挖开本来多古马修亚西比七百加币做老铁卢卡斯阿米罗梅多巴嘻嘻瓦嘎拍手结果把荷拉维杰嘎第一颗哈瓦嘎拍够阿尼颗七里亚塔带骨第哈菲比塔阿菲罗马第七哈巴第七尼塔祖国查理奥莱搭配大卫美国无亚查议会都去鲁巴去做伊大卫奥卡才可以读祖国大门庙墓被只有搭配亚秀因拿出第七些个欧姆克个可以笑，我可能哦，去做吧，去个做。这里你考回那位理查斯米卡明格位大哥家给他做了，结果一时他的地好价，你后来你怎啊考？结果一时地好个地好位的个地了，地下第七娃娃把帕夫地个门个，考古明格奥努罗马修位的卡地了，地家门家位地皮地七家位的卡地马家个修。我是为谢可给和那位德福比较者卡者这是走哦将你这个都摆了将你这个都摆去福业多一位家罗马拉里家结果过去结果来海地亚他洗手把脑将你这个都摆骂将你这个都搞这个都摆死去欧瓦你去地下家做这个都摆去福业多一位家罗马拉修海瓜小铺大比塔亚西比结果的哈巴地勒希哈巴比塔亚比我去国家我们国家给大家的蛋勒我好多于维鲁拉比莫铺谢其欧瓦是嘻嘻哈瓦瓦巴嘎阿尼可其利亚塔带古的哈弗比塔第七十弗帕罗马亚西比七百我去国家可说了每初年费尼维加地巴米格库尔拉德加马加不说了，每初年费尼维奥加还在拉手。我好古米格库维奥罗的帕纳哈尼，亚西维，我的姆米维奥加第七哈巴第七第尼塔，沙特姆米维利亚的基查加布德给他，苏的博国家博佩布佩比勒，初些个就和我米国背手，那做啥做八个嘛？几乎是。第七哈巴希尼塔利亚德哈里德国瓦国基基查加布德给他属尼博加科布佩莫佩比勒却第七尼亚斯谢哈勒国家拿着沙座 巴基斯坦外交部对其哈巴对其对尼塔古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耶勒土耳其的一个国家佛塞马姆沙特阿拉伯穆米塔加莫佩布佩比比塔卡吉耶利佩尤佩比修对其哈巴对其对尼塔俄罗斯噶沙特阿拉伯维加布德吉塔加布佩比比大希迪维塔利佩尤佩比修阿美利加州土特拉普对其哈巴对其对尼塔利伯勒土多维俄罗斯的乌克兰莫达维尔科那马努格罗格的吉他马博可以接替阿修。国际移民组织对其哈巴对其对尼塔古维却写下阿奇亚梅达维和罗古对其吉布奇维拉夏尔科加鲁伊勒却对下写起国家奥纳斯希奇奥亚梅西勒马加摩西。这里波可是萨斯勒乔杰托马拉加维尤。来加油托马拉达维尤诺黑加雄纳拉维欧布尔加
3: 我是多卡尤黑第一卡丘黑卡达霍达我是亚国卡第一卡丘黑是几匹为多卡丁的多尤黑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这些婆、七十八对七十年他，对七年婆国家的麻痹，一个大灰龙无落的破灰开不别苦哦，托不麻痹哦婆又麻拉痹。做话错字，对牙的破里里，我去可怕，对大门大牙拉来。做话错字，不为是为莫大，对多个马家。每个苦错牙起麻痹，对破里里是拉木拉之为他。我家也多而家少，和你去学去学门去拉比，我去国家初者，我去国者，初者对这些娃娃家，我不我弟怕得对去拉少。来，我去的月底来，打比马卡手比去学门去拉打比哟。我去的月底来，打比家比也卡对马对多家打比哟。来，我去的月对多家打比，初者比多卡。我可能做大比，阿哥去做未来，我去的隔壁多子多卡，他爷爷的爷爷家修。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纪念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5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召开，省委召开换届后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集体谈话会，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逾8000万人次，临沧坚果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10亿元，近三年德宏州接待游客总数和旅游总花费保持2位数增长，西双版纳州游客接待规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前八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利雅得机场再遭袭，已有人员受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10日，纪念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5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昆明召开。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大会并讲话，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顾秀莲指出，35年来，云南省关工委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扎根云岭大地，深入育人一线，书写了边疆民族地区关心下一代事业的精彩答卷。王宁在批示中强调，希望全省各级关工委和广大吾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各级党委政府要为关工委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不断推动我省关心下一代事业更好发展。近日，省委在昆明召开换届后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集体谈话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要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协作，狠抓落实接好责任接力棒、跑好事业接力赛，团结带领干部群众开拓性、开创性把工作抓好，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宁强调，当前全省各州市已圆满完成党委换届工作，新班子要有新气象，要有新面貌，要有新作为。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带头人，要认真研究本地区经济运行情况，立足资源禀赋，用好政策机遇，扎实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等，久久为功，壮大三大经济，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记者近日获悉，中老铁路自全线通车运营以来，截至今年10月9日，累计发送旅客超过8000万人次。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5.0%。10月9日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直播现场传来喜讯，滇产现实题材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荣耀上榜，摘得本届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和优秀女演员奖单项奖。至此，该剧基本集齐国内电视剧主要重大奖项，创滇产电视剧新纪录。10月10日，由中国残联组建的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云南共有13人入选，包括8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1名领队及2名工作人员。近年来，临沧市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成功打造100亿级临沧坚果产业，实现产业增值、

0: 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多赢局面。2025年，临沧坚果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110亿元，成为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鲜活样本。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德宏芒市国际机场累计起降航班695架次，同比增长51.29%，旅客吞吐量达85648人次，同比增长49.45%。泉州27个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4.14万人次，同比增长12.3%，举办各类文旅活动114场次，现场参与游客达120万人次。近三年，德宏州接待游客总数和旅游总花费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全省新兴热门旅游旅居康养目的地。这个国庆假期，西双版纳热度不减，泉州游客接待规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景区入园74.21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9%，旅游总花费稳步增长。2026年国庆长假期间，斗南花卉产业园区鲜切花交易平稳有序，累计完成鲜切花交易量约1.6亿只，实现交易额约5400万元，整体呈现供需均衡、价格平稳的良好市场格局。国内新闻，据海关统计，前八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记者近日获悉，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为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跃升提供有力保障。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我国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日，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袭击已造成人员受伤。此前，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日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日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停运。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日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日爆发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国际移民组织11日发布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昭通市锚定3815战略，将农业作为一号工程，从传统农业大市不断迈向现代农业强势。5年间，昭通农业综合产值从917亿元跃升至1800亿元，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请听报道。
2: 清晨，位于鲁甸县的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已是人声鼎沸，椒香弥漫。椒农和商户满载晒干的青花椒进场，经园区经销商收储分级，发往全国各地。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财务总监宋俊兵：
3: 现在园区有300余家商户常驻经营，日交易量

0: 扩大5-6万公顷。
1: 产业园结束了鲁甸花椒交易以往散乱弱的历史，标准化交易大厅、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大型恒温冷链仓储、智慧物流配送等先进设施条件，让鲁甸青花椒迅速直达全国各地。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技术员刘杰：
2: 室外立方米的低温库能储存5000吨干花椒，做到温湿度精准控制，让花椒的鲜亮色泽和麻度保持1年以上，实现错峰销售。
1: 园区汇聚西南片区85%的青花椒集散交易，年交易额超20亿元，已成为全国青花椒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信息发布中心和物流调度中心。打通全国销路只是产业升级的第一步，依托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等现代科技，鲁甸县域企业从1吨干花椒中可提纯15公斤高纯度花椒芳香精油，同时分离产出花椒油树脂、麻素提取物，延伸开发牙膏、洗发水、按摩精油等20多款产品，延伸花椒产业链，大幅提升附加值。昭通市花椒产业商会会长赵孔发：
3: 我们俩用花椒的芳香精油和麻味物质呢，来开发大健康产品，使花椒从单一的调味品向大健康产品转变。
1: 目前昭通市花椒种植面积165万亩，干花椒年产量9.1万吨，均列全省第一。2025年花椒综合产值达155亿元，6个县区产区户均收入3.1万元。与此同时，昭通的天麻产业也在蓬勃发展。眼下，宜良县小草坝镇的万亩山林里，早熟天麻破土而出。昭通市宜良县小草坝镇天麻种植大户陈文兴：
4: 天麻的长势也很好，我们今年产量应该在个50吨左右。
1: 在小草坝天麻交易中心内，购销同样火热。四川收购商邹云光：
5: 我每年都来收购嘛，现在已经是29个年头了。小草坝天麻呢，主要是口感好，滋味好，我一年呢可能大概收2吨左右。
1: 宜良县立足一县一业，推广林下天麻仿野生种植，拉长上市周期，带动农户稳定增收。2026年，全县天麻种植面积达8.5万亩，预计产值可达55亿元，昭通天麻品牌价值达87.21亿元。自2021年以来，昭通市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实做好产城人3篇文章。2025年4月，印发《昭通市推进农业强势建设实施方案》，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1号工程，以高端化、品牌化、市场化为方向，全力构建千亿元级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苹果、竹子、马铃薯、天麻、花椒种植规模均列全省第一。昭通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罗光华：
6: 5年来，农业综合产值从2020年的91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800亿元。农业龙头企业从340家增加到832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
7: 随着互滇协作的不断深入，曲靖市陆良县立足高原特色农业优势，借力上海技术、科研、市场、资本优势，全方位补链、强链、严链。蔬菜产业从小农零散的发展模式，成长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250亿元的现代化产业集群。请听报道。
1: 陆良融媒记者段雄瑞：
8: 我身后就是陆良连片规模化的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装箱，这些装箱完成后的蔬菜会即刻进行分拣打包冷链储运，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直供各大商超和生鲜平台。如今的陆良蔬菜早已告别散户零散种植就地售卖的老模式，立足本地产业优势，实现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的产业新格局。
1: 过去，陆良蔬菜产业存在种植分散、品种杂乱、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为了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依托互滇协作专项资金，一批高标准种植基地、分拣车间、冷链仓储项目相继落地，补齐产业基础设施短板。陆良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与农药管理科负责人张振林：
9: 建成25万亩标准化优质蔬菜基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订单化种植，为产业集群发展筑牢根基，助推陆良蔬菜持续走向全国主流消费市场。
1: 同时，

0: 两地搭建起上海市场加云南基地协作机制，对标长三角高端消费市场，量身制定53项生产技术规程、6项地方标准，建立起统一的质量检测和全程溯源体系，种植管护全流程有规可依，蔬菜质量安全检测率稳定在99%以上。云南舒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唐绍香。
1: 从选种、育苗、移栽、施肥到采收、分级，全部统一规范，生产出的产品呢，整齐、统一，口碑更好，农户的收入更加稳定、可观。
0: 技术攻关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借助上海优质的农业科研资源，陆良建起了专家工作站和成果转化中心，引进选育适配本地的优质蔬菜新品种，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此外，通过进一步打通产销闭环，搭建起直通长三角的销售平台，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同时引导当地发展净菜、精品、小包装等精深加工，补齐品牌运营短板，推动产业从育种种植到加工冷链全链条发展。陆良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绕芳。
2: 依托互联深度合作赋能，全方位补齐本地产业链条，积极种植、加工、科研、销售各类业态，让陆良蔬菜产业从传统单一的重要业态升级为业态齐全、动能充足、带动力强的现代产业集群。
0: 目前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产业分红等形式，全县21.3万名群众嵌入蔬菜产业链，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一个综合产值超250亿元的蔬菜产业集群初步形成。陆良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绕芳。
2: 持续做大产业集群规模，做优品牌品质，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蔬菜产业从规模化发展向高质量集群化跃升，让陆良蔬菜产业成为互联协作标杆、乡村振兴富民支柱产业。
3: 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是阅读空间，更是文化交流平台。近年来，昆明市从历史文化街区、文创园区、城市商业区到旅游景区，持续推进新型文化空间建设，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为城市文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请听报道。
4: 近日，昆明市图书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喜悦之间”启幕。除了图书之外，画展、非遗剪纸、亲子花艺、电音八段锦等活动也被纳入。喜悦之间新型文化空间运营负责人靳松。
5: 它也是一个静态读书以及动态活动相结合的地方，我们市民在这块品读书香，欣赏艺术，成为老百姓心灵上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
4: 这样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正在昆明不同的场景里生长。在滇池东岸草海边，一年一度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过后，滇萃咖啡综合体从节庆舞台变成了日常客厅。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还常态化推出咖啡品鉴、音乐沙龙、名厨分享等体验活动，把一些临时活动场地转变为新型城市绿色文化空间。游客
6: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能够喝到全世界比较出名的这种冠军的豆子了，能够吹着滇池的这种微风，我就感觉哈，是我们昆明一个松弛的那种天花板的地方。
4: 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文旅投促局副局长李红妹。
7: 构建起一廊多点、环湖联动的湖滨文旅空间体系，让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城市内涵落地。
4: 位于昆明市金顶山北麓的石翠民艺创新创业园，是一家由老工厂改造而来的融民族民间工艺、非遗传承、艺术创意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园区。园区邀请非遗传承人和青年设计师搭档入驻，推动非遗文创走向市场，同时举办文创市集、跨界活动、线上内容共创，孵化出一个个年轻人感兴趣的新潮牌。石翠民艺创新创业园运营总监杨小庆。
8: 让每一个来园区的人都能感受到城市更新的生长力，是发现创造力、赋能创造者，同时让云南的这种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活中重新生根发芽。
4: 近年来，昆明市在全省首创推进新型文化空间建设， 从历史文化街区、文创园区、城市商业区、旅游景区、美丽乡村五条路径，精心打造空间布局美、内容品质优、运营机制新、服务效能高的新型文化空间。目前已建成新型文化空间374个，19个入选全国全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副处长、

0: 举行，请听报道。
1: 省直机关党员代表、云南技师学院师生代表1100多人参加活动。省级机关党校副校长周磊带来一堂红军长征过西南沙盘推演模拟课，现场代表分享了云岭红色热土上的长征故事。
2: 云南技师学院学生杨露西：
3: 长征精神承载着不怕艰险、坚守信仰的力量，青年应当铭记历史，心怀家国，今后会把理论融入日常，努力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0: 10月9号，征战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并夺冠的昭通籍运动员武志帆载誉返乡走进校园，请听报道。
1: 在昭通职业学院，武志帆和学校师生分享了夺冠背后的拼搏与坚守，鼓励大家敢于追梦。在训练场结合山地自行车专项训练特点，武志帆对昭通职业学院自行车队的学弟学妹们进行了现场指导。随后他走进昭通市第一中学开展主题宣讲。昭通市第一中学体育7班易安浩：
4: 吴姐姐今天的讲话给我们带来了体育是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一个流血流汗的过程。
1: 亚运冠军武志帆：
5: 他们现在正是青春奋斗最美好的时候，希望他们就是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走上更高更好的舞台，能够为自己奋斗不一样的人生。
6: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7: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6: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8: 我们要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2023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2024年新年贺词时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大家要共同努力把这些事办好。现在社会节奏很快，大家都很忙碌，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我们要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拓展包容活跃的创新空间，创造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让大家心情愉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9: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8: 容留朋友吸食开具的管制类麻精药物已触犯刑法，身患重病却在私家车内容留朋友吸食开具的管制类麻精药物，需承担何种刑事责任？近日，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杨某身患白血病，明知盐酸羟考酮系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仍驾驶奇瑞汽车与谢某某、吴某某等人到就近附属第一医院开具盐酸羟考酮缓释片。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违反国家毒品管理规定，容留他人多次吸食滥用盐酸羟考酮，其行为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综合杨某坦白，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法官说法：盐酸羟考酮单方制剂是强效阿片类麻醉镇痛药，临床中用于癌痛、术后剧痛等中重度疼痛治疗，但因其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心快作用，我国将其列入麻醉药品品种目录严格管制，其复方制剂也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除盐酸羟考酮外，依托咪酯、曲马多、右美沙芬、阿普唑仑、可待因等医用麻精药品均受国家严格管制，一旦脱离医疗用途，通过碾碎、鼻吸、注射等方式滥用，就与传统毒品具有同等的成瘾性与社会危害性，在法律层面按毒品认定。本案中，杨某的药品虽为自身治病合法取得，但这仅代表其个人遵医嘱使用，具有合法性。 其明知他人用于滥用吸食，仍提供药品并提供场所，已然突破了医疗使用的边界，侵犯了国家毒品管制秩序。

0: 据与公众健康权益，即便未从中牟利，也不影响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构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杨某二年内多次容留他人吸食毒品，应当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定罪处罚，其有多次涉毒前科和行政处罚劣迹，屡教不改，法院依法酌情从重处罚，表明司法机关对涉毒案件严惩不贷的态度。法官提示，麻经药品一旦脱离医疗用途滥用，就与传统毒品具有同等的成瘾性与社会危害性，毒品极易成瘾，屡犯难戒，不仅摧毁个人身心健康，破坏家庭和睦，还极易诱发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广大群众务必认清麻经药品的管控属性，家中有慢性病、重症患者使用麻醉镇痛药品的，需严格遵医嘱服用，妥善保管药品，切勿转借分享给他人，更不能为他人提供吸食场所或出售牟利。看似小事一桩，却可能触碰法律红线，留下终身案底，影响自身与家人的生活。希望大家自觉抵制各类毒品及管制药品滥用，共同守护绿色无毒的健康生活。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我的天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